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传道书二章十三节，所罗门说，智慧胜过愚昧，如同光明胜过黑暗。主能更新改变我们，使我们以善胜恶，以爱胜怨，以柔胜怒，以智胜愚。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愿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，使我们满心知道他的旨意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罪关乎内心。我们思想罪关乎内心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21到30节，马太福音五章21到30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唱一首天上的歌。

马太福音第五章21-30节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，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还愿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，就赶紧与他和席，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，审判官交付衙役，你就下在监里了。我实在告诉你，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不可奸淫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就剜出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。若是右手叫你跌倒，就砍下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下入地狱。
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马太福音第五章21-30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22节，马太福音五章22节，经文说道：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，难免受审判。马太福音五章22节。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马太福音五章22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，难免受审判。马太福音五章22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罪关乎内心，罪不只是恶行，是内心的状况导致恶行出现，所以单靠自己不能战胜罪。在称为登山宝训的记载中，耶稣清楚地教导我们，罪关乎内心，但我们好像仍难相信接受，反而坚持两个错误的想法。第一，罪仅仅是不好的行为，我们很希望这是事实，可能是觉得如果罪与性格本质无关，就看起来没有那么罪恶，又或者如果罪只关乎行为，就有机会靠自己努力来解救，只要拼命操练自己，有系统的改善行为，就可能得以远离罪行。可惜，罪不仅关乎行为。第二个错误的想法是，罪主要源于外在影响，其次才是关乎内心。我们不愿意接受犯罪源头是在自己心里，都愿意相信自己比想象的更正义。所以耶稣指正我们的误解，告诉我们罪是什么，犯罪的原因是什么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杀人，又说，凡杀人的，难免受审判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，难免受审判。凡骂弟兄是拉家的，难免公会的审判。凡骂弟兄是魔力的，难免地狱的火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不可奸淫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基督的话是什么意思？

0: 唯有神的大恩能救你脱离自我，
1: 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十六篇第八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，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
今天我们思想罪关乎内心这个题目。当罪入了世界以后，人就是处在无能不犯罪的状态之下。诗人说，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，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。一个人一生到世界上来，贪爱罪的心就在吸引他，罪的律就在强迫他，他里面有旺盛的活力搅动他去犯罪。亚当做了我们的代表，因为亚当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。从亚当源流生的都是带着罪性，原罪是描写我们的罪性，本罪是我们实在去做的罪行。为什么罪关乎内心呢？因为心是整个人的人格中心，一生的果效是由心所发出的。罪影响人的本性与生命的每一部分，包括思想、情感和意志，根源是自我。人堕落的表现在自我彰显、自我意愿、自我喜爱、自我追求、自我取悦。我要被高举，我要得到更多，我要满足，事情应当照我的意思，我有权这样那样，这些都是我们内心的态度。私欲是指堕落自我中心的人性，它包括理智上的骄傲、不当的野心、抗拒真理、报复的思想。当自我抵挡神，坚持自己做中心，圣经所说的肉体就显露出来了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。罪的核心不是我做了不该做的事，而是我要自己做神，是牢牢地抓住生命的主权。罪不只是行为，而是内心的状况。不是偶尔我做了一件不好的事，或有了一些错误行为，更是里面的自我取代了神。当你的内心背离神，没有按照神本来创造你的目的去爱神、敬拜神、顺服他，偏离神造你的目的，就是罪。罪影响你的每一部分，你的理性会替自己辩护，情感会爱不该爱的，意志会选择自己做主，良心甚至可能因为一再犯罪而变得麻木。单单只是对付一些个别的罪是不够的，因为罪行是来自于罪性，就是你里边倾向于恶的性情。那个不肯顺服神的老我是与生俱来的，人之初就是如此。神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主的兄弟雅各说，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。罪是从心里发出的，是关乎内心。虽然显在行为，根却在内心。一个人犯罪始于邪念，加以想象，沉溺于快感，最后付诸于行动，是从心里发动的。耶稣说，从里面就是

从人心里发出恶念，苟合偷盗，凶杀奸淫，贪婪邪恶，诡诈，淫荡嫉妒，谤毒骄傲，狂妄，这一些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，且能污秽人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提到，住在我里头的罪，罪会恋慕你，在里边催促说服欺骗你，却要制服他。当你回转归向神，就必须否定自我，使基督成为一切。神的救恩不止赦免你所做的，更在基督里要更新你所爱的、所想的和所要的。福音是神给罪人重生的机会，神用真道生了我们，使我们的心越来越像基督，因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神回应大卫，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的祷告。在以西结书36章26节预告，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以后耶稣基督和夜里来见他的尼哥底母谈论重生，这是连天使都愿意详细查看的奇妙作为。主不止赦免人的罪行，也借着圣灵更新人的心。今天神正在更新你我的心，正在借着基督在我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我们要察觉何时当我们的心不仅仅连结于主，心意偏邪，恶就产生。箴言23章26节经文说，我儿，要将你的心归我，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。我们蒙了重生，就要对付想要犯罪的念头，甘愿把它钉在十字架上。有句话说，你不能阻止飞鸟从你头上飞过，但你能阻止它在你头上搭窝。一个基督徒应该把成圣当作他最在乎的事。成圣是神白白的恩典工作，使我们全人照神的形象更新，越来越像罪死，像义活。他不是今生罪已经完全消失，也不只是压制罪，而人里边逐渐形成像基督的感情、品格与生命。在成圣的过程中，若你刻意窝藏爱惜罪，像亚干贪爱当灭之物，就不能把它视为正常的基督徒生活。保罗说，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；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约翰说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致死罪不是单靠人的意志力，乃是在圣灵里借着福音看见基督比罪所提供的满足更加宝贵。真正胜过罪，不只因为这件事情我不能做，而是因为我心里更爱主。当基督成为我最大的喜乐，罪的吸引力就会逐渐失去力量。约翰·欧文说，圣灵不是强迫人的意志，而是医治人的意志，使他甘心选择原本所厌恶的善。神的恩典不只是赦免你我的罪，也会使我们开始恨恶自己曾经爱过的罪。圣经对人心的诊断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深入，更加透彻。圣经描述罪不只是行为错误，也是爱的错置，我们爱错了。神的救恩是把你的心重新带回正确的爱。主认识谁是他的人，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，
要自觉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。神的救恩要救我们脱离一切邪念，他应许要赐给我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我们里边，使我们顺从他的律例，亲手遵行他的典章。耶稣说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。格培林牧师说，已经在基督里得到洁净的人，不应该再让邪恶的意念进到他心里，正如你不会想要让垃圾堆在你家里的客厅。当不荣耀神的恶念进到你心里的时候，不要继续想下去了，而要祷告，要在真理的光照下认识自己，努力克服使自己痛苦和作难的弱点，并且尽力实行自己所最缺少的善行，时时主动对付自己偏离神的心意，为自己有这样的意念懊悔。不要等到罪长成了生出死来才去对付它，而要在罪还是念头的时候就把它带到主面前，向主承认，求主帮助。要约束自己的心，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。撒旦曾经用心查看约伯，他也用心的在查看你。神不止在人面前要因我们得荣耀，他还要在他千千万万的使者面前因我们得荣耀。要知道，我们思想中的不义不洁已经在灵界中羞辱了神的名。箴言27:11，神的灵感动所罗门说，我儿，你要做智慧人，好叫我的心欢喜，使我可以回答那讥诮我的人。神不只看我们外在行为，更看我们内心的动机和忠诚。不要做糊涂人，要做智慧人。神审判的起点就从内心开始，在神眼中动机是同动作。心里恨人，对人恼怒，就已经向杀人迈出了第一步。约翰说，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，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。在耶稣看，不是你杀了人才受审判，他看凡向弟兄动怒的，骂弟兄是拉加的，是魔力的，就已经难免地狱的火了。拉加是一句轻蔑人的亚兰话，意思是智商低，没有头脑。魔力是希腊话鱼丸，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。肢体的伤害是伤害，言语的伤害也是伤害。神的律法禁止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同时也吩咐相对的事。律法的积极面是主动爱人，善待人，对人好。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而是为别人的好处着想。人间的法律只能约束行为，神的律法却能约束人心。十诫的最后一诫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，就是关乎内心了，已经来到新的层面。神在律法中的道德要求不只是外面的行为，也包括人的情感和思想。法利赛人只重外在，结果成了耶稣眼中粉饰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。基督道成肉身，一方面是在人性中完全顺服神的律法，另一方面则是承受律法咒诅的后果，为我们担罪。他不只是替我们受死的救主，也是代表我们完全顺服父神的义者。他不是废掉律法，而是尽都成全。神要借着圣灵用新的合乎基督的生命取代我们旧有的生命模式，圣灵来圣化我们的情感跟意志，
使我们甘心拥抱真理。当我们将心智改换一新，就不止不说谎，更是与邻舍说实话，不止不偷东西，而是亲手做工，而且分给有需要的人，不只是不讲脏话，更是说造就人的好话，不只是除去苦毒、恼恨、愤怒，更是以恩慈、怜悯、饶恕相待。最关乎内心，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，就要先对付心思和内里的欲望，一切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，不要做悖逆之子，而要做顺命的儿女，顺从真理，洁净自己的心，甘心舍己跟从主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求主圣灵充满我。

请我们起祷告。主啊，人是看外貌，你是看内心，帮助我们对自己和你的救恩有更清楚的认识，不叫我们偏行己路，欺哄自己的心，而是甘心交出生命的主权，安息在你的旨意里，与你合一。求你鉴察我们，知道我们的心思，试炼我们，知道我们的意念，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72集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您注明“旷野马纳”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，空中再会。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弦波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1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0: 与你有约，
1: 与你一同听见
2: 救恩的和声。
3: 一个人的改变何其难，难就难在人的罪性与败坏的根深蒂固。你好，亲爱的朋友，我是吴爽，欢迎来到与你有约。长假的第一天，你的计划是什么呢？其实从时间上来看，这个假期之长可以和春节的假期相当了。长长的假期里，你会和亲人更多相处在一起。可是发现吗？这期间和家人发生矛盾的概率也总是大大的增加。不是说家人要多多的待在一起，感受亲情吗？怎么待在一起了，反而要吵架呢？鲁迅说过，在你我周围人中，即使搬动一张桌子，改装一个火炉，几乎也要血。而且即使有了血，也未必一定能搬动，能改装。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，人自己是不肯动弹的。这真是让人悲叹的洞见，而且人人如此。原来在人的身上，一点点从黑暗走向光明，从罪恶走向良善的改变，都是撕心裂肺的浴血奋战。创造人的神为了改变人，让他儿子来为罪人流血。然而即使有这血，人也不一定会改变，因为有太多人一直都以一个态度来对待他，要我改，勿宁死。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一起来欣赏。
4: 求你为

是的，这个世界还暂存着，我们还幸存着，但这是为了赐给人被改变的机会，不是为了给别人。亲爱的朋友，就是为了给你我悔改的机会。可是多少时候，一个人的人生往往荒废于一边不愿自己被改变，一边却在幻想自己可以去改变别人和世界。在伦敦有一块名扬世界的墓碑，上面刻着这样的碑文：当我年轻的时候，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，当我成熟以后，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。我将目光缩短了些，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。当我进入暮年后，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。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，但是这也不可能。当我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，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。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，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。然后谁知道呢？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。是的，朋友，那种阻碍世界发生从坏到好改变的阻力，正存在于每一个罪人的心里。改变我，改变世界，一起来欣赏。

0: 间，
1: 恩典如雨，滋润心田。与你有约，
0: 聆听歌声，
1: 点亮心灯。
2: 与你有约，亲爱的朋友，到今天你我一定看清了一个真相，就是罪人身上远离和抵挡生命之主的自我意志是有多么的倔强，多么的顽固。这个世界罪恶的营垒有多顽固，世界发生改变的阻力就有多强大。作为天路客，当不能在试探面前靠着恩典去抵挡和拒绝罪恶，不就是去放纵肉体的情欲，去随着自己的心意而行吗？不就是做了这个罪恶世界的同盟吗？是在阻碍这个世界发生改变的阻力上去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有太多时候，你我的心与世人在一同抵挡主，而没有顺服在他的全能之下。所以也有太多时候，一个人不能做一个被主人所使用的有用的器皿，去成为恩典流通带给别人祝福的管道，去彰显主人的全能，去影响他人和这个世界发生从坏到好的变化。人间挺荒诞的一件事，就是众多改变不了自己也不愿自己改变的人，却常常幻想着自己可以通过言语，甚至仅仅情绪表达，就去改变他人，甚至影响这个世界发生一种从坏到好的改变。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一起来收听。

亲爱的朋友，从今天开始，当你我为自己为别人祷告的时候，不只去祈求让别人改变，却不求让自己被改变。实在是先该求让自己对待别人的心态发生改变，以合乎神的心意，却不是先求让别人对待我们的态度和方式发生改变，以合乎自己的心意。恳求主先改变你我的心吧，让这颗心变得清洁而正直，变得对他人只有善意，即使人伤害过我们。让你我先求心里一切的罪恶被除掉吧，使我们心里对他人一切的愤怒、苦毒、论断、控诉和定罪都被除掉。让我们心里所充满的是从主而来的那个叫做爱的慈悲怜悯的心，是良善的意念和愿祝福他人的心。请改变我，一起来欣赏。

0: 良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，叫什么？有音乐频道。哇、wow! ！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，太棒了！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，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！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。超越4K的无限美丽。有音乐频道 ，U Music Channel， 用音乐连接。你我他我们一起预备迎接你再来的那天。
1: 这里是与你有约。亲爱的朋友，你一定有过感受，就是如果不先求让自己被改变，那么那些带给你困扰和苦难，带给你人生十字架的人，也很难发生如你我所期待的那种改变。因为主允许某种艰难的环境领导，是为了试验人的信心，熬炼这人，就是你我的生命，打磨我们的性情，越来越像他。当他在人内心的工作还没有完成，当生命还没有发生他所期待的改变，他不会如人那么着急地改变环境。这也意味着，除非内心和生命被他改变，否则人也不能被他使用去影响他人发生改变。你说对吗？改变我，节目最后一起来收听。